这首歌叫《凉啊凉》，来自张强强姐啊，跟她那些我们经常播放的更熟悉的歌不太一样，这个更加能凸显张强个人的这个自带电流的声音。而且以前有乐评人说，这个张强的这个唱法是咧着唱，这个歌你听主歌那个部分就是很有很咧，还有这个很自然的那样的一个唱法，就是这个如果别人唱或者是非专业人士唱，你听着就是纯大白嗓，但是强姐唱就是她的风格，而且她是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这么唱的，没有什么损耗，只不过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感觉，这个就是个人风格非常的强烈的特质的呈现呀。凉啊凉，在这样的夏秋交际还是温度不低的时候听，会觉得很有意思啊，有一种内心的清凉感，算是一个消暑的音乐啊。8:0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啊。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啊，周末呢，早晨有人在晨跑，有人在加班，在通勤的时间，或者是这个运动的时间，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音乐里沉浸式来体验啊，作为一个 BGM， 作为你的生活背景音啊。云听用户这个艾文说香山一爬，哇，那起得够早，都爬完了啊。还有这个罗宝岩，这是一个拼音啊，所以我只能说是宝岩是个名字，还是说要保送研究生的宝岩啊。他跟不听不舒服司机说来了，他说衢州啥也玩不了，是因为下雨吗？然后小天也说受台风影响啊，三伏天西北风，一早30度啊，刚跑完8公里，太热了，跑不了了。广东顺德大良啊，大良啊，这个名字我有印象，大良是那个什么，酸奶，这个菜叫什么来着？大良炒酸奶，反正是顺德的一个名菜啊，还有追风阿军说今日晨跑公里已完成，此时此刻听着音乐之声，多巴胺和内啡肽释放啊，十分的惬意，哇，两个一块儿释放，那能不惬意吗？听起来就很过瘾啊。接下来继续这样的一个动感的乐队感的歌，这是当年在音综啊，乐队音综当中的最出圈的一首歌，在黄金时节的两位少年在多年以后再次相聚，共同创作表达心声，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大酷的组合大张伟星

音乐和整个的一个气质都一个刷新了全新的意义啊。王哲尼那时候还是小朋友，后来也演了不少的这个电影，现在已经是长成这个基本上还有没有成年，他那年就是年纪很小，现在就是反正你过了六年了吧，你慢慢的逐渐长大啊，有更多的一些角色，秦昊老师也是不断的塑造一个，包括后面漫长的季节一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参加综艺也是非常有梗的一个人啊，很有意思。所以你看各里各外都是故事，你听这个歌会想起当初看剧的时光，剧里的剧情和当时的一个自己啊。八点二十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啊，我是 DJ 孙小乾，看看大家的留言。Why Weather 说啊，这个闽南话的歌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啊，有的励志豪情万丈，有的洒脱看透人世。对啊，因为就很符合那个人生海海嘛，有的甜蜜不腻又柔情啊。想没想过这个策划一个闽南话歌曲的专场，可以琢磨一下啊，这个就要看我们这个库存是不是能够支撑那么一个大的一个篇幅啊。但是确实是有一些很多很好听的这样的闽南话的歌啊。月儿飞说在跑康宝马拉松，加油啊加油啊。对，我看我同学也在跑这个东北马拉松，然后又要吃锅包肉，我说这太顶了啊！大家真的是边吃边玩，但是其实还是要控制好节奏，因为这个补给是给你补充体能的，但如果吃的太顶的话，可能对身体不是特别的好，还是甚至会不太安全，大家还是量力而行啊，就跟买东西一样，丰俭由人。是大鹅呀说早啊，今天迟到了一个多小时，还有鸡蛋领吗？那就错过了七点的鸡蛋领，八点的鸡蛋呗。小鹿阿啾啊，很好听很可爱的名字，说我来了我来了，今天是跟小花姐姐搭配的钱叔叔吗？我们俩就这么差辈吗？一共就差了这个八岁。是的，欢迎你来。严冬说阴天闷热出门慢跑，听取蝉声一片，秋天的味道渐浓啊，真的是这样。我那天在家里还发现了壁虎，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墙纸是灰色的，跟壁虎的颜色是一模一样，我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然后查了一下啊，原来壁虎是这个非常有益的保护动物，然后它也这个没有什么害处，它就进到家里可能是通过空调外机，但是也是可以这个吃一下什么蚊虫啊，所以就不用管它，也不用去，它也不会打扰你，它其实比你还害怕的，就是它怕人，这种大型的动物，所以就有一种突然养了一个这个外来的小宠物的感觉啊，天天看，有的时候出来，有的时候不出来之后，哎，有的时候还会，哎，今天怎么没有来，没有赴这样的一个每晚之约，就跟我们每天这样的约会式收听一样，很有意思啊。刚刚提到漫长的季节和隐秘的角落都是辛爽导演的作品，辛爽导演其实最早是这个音乐人，他就是 Joyside 的这个乐队的这个乐手，所以以下我们来听 Joyside 的乐队为也是当年一个暑期档啊，沈腾马丽的那个抓娃娃演唱的插曲，来听 Joyside 乐队版本的小小

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

0: 愿意。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来自伍思凯，叫做浅蓝深蓝，是一个同名电影的OST啊，非常的有夏日的海滩感。你听到那个歌里面那个海风拂过，包括那个这个海水拍到沙滩上的声音，真的能够感觉到在听音乐的时候瞬间就把你带到一个海边的情境，所有的夏天的一些回忆都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舒缓的歌。好的歌手就是这样，动静皆宜，可以把自己非常的有能量有 power 的一面呈现出来，这个就是伍思凯的这样的一个有穿透力的这个高音的呈现，然后抒情的部分也能够非常的好的把它能够呈现出来，让你能够被那样的一个情绪所渲染。刚刚那个歌叫浅蓝深蓝。 8点44分， 欢迎您继续锁定 收听，这里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动听无极限。接下来来听这首北斗星，也是有一点点夏日味道的，之前因为身体的原因啊，还是挺有这个危险的，后来慢慢的这个转危为安，现在慢慢的也在逐渐的恢复自己的演艺工作啊。我们来听这首温岚的北斗星。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最后这一段封底还真的是惊恐一瞥啊，让人觉得非常的神来之笔。这首歌叫夏天的味道，来自黎明啊，很多人可能是听后来路虎来唱这个歌才知道的，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的。我看这个歌的这个音乐的软件的评论区很有意思，初听我以为是后弦的，后来以为是许嵩的，再后来以为是路虎的，才发现是黎明的啊。这个就是你看， 有些歌总会以他的形式走到你的身边啊，这就是缘分的奇妙之处。这个歌已经有20多年了，是2005年的时候黎明的一首歌啊，然后虽然叫夏天的味道，但其实就是现在这样，甚至比现在可能还要再晚一点，就是那种在秋天去怀念夏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的一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因为像黎明这样的体量的歌手，这个金曲实在太多了，所以有一些很不错的歌放在他那 里反而会被其他的歌掩盖了光芒，所以会后来通过音综也好啊，通过后辈的翻译啊，那翻译去了这个翻唱啊，对，翻唱其实也是一种翻译，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音乐语言来翻译一遍，让更多的年轻人听到啊。 蓝雨欣飞说，最近大家都在说领鸡蛋是什么梗，错过了什么啊？因为我每天早上就是我跟赛小花的这个搭档组合的时候会有一个早间的点名环节啊，开始的时候都点，后来发现实在太多了，因为占用了太多节目的篇幅， 我们就把它缩减到30秒的这样的一个单元，然后会有固定的BGM， 所以大家会很积极的抢这个30秒的一个早点名的打卡时间啊。因为它也没有任何的奖品，大家就是说早上起来特别像这个 早上起来排队领鸡蛋，所以这个抢鸡蛋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我去看是不是戴军老师讲，就说早年间有一些签售啊，不是，还是去迎老师，就说这个在商场签售跟现在那个付费要买票什么握手会不一样，跟那个爱豆文化不一样，就说签售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们跟着排队，还以为这个签售是要送鸡蛋的，他并不是粉丝，就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这个也是纯赛博鸡蛋，没有任何的一个实质性的，可能就是一个精神 精神上的一个鼓励吧啊。然后大家说他想去这个参加签售，但是去不了，所以等小宝上幼儿园了，一定去，一定去上班啊，不管挣多挣少啊，总比没有好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表达。无业不登楼说他现在上海受白海豚影响，目前狂风暴雨，真的非必要不出门，对，千万注意安全啊。 刘莎说刚刚那个歌浅蓝深蓝居然是伍思凯的声音，好年轻啊。对啊，这就是歌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他能够始终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声音形象，在音乐当中陪伴大家。接下来还是一首很夏天的歌，真的就是夏天的短视频热门的 BGM， 当时都没有他后来那么的火。确实这个旋律一响起，前奏一响起，再加上后面九折的那样的一个沙沙的，这个就像小雨淅淅沥打在身上留在心里那个声音，就会让你把所有的夏天的回忆随着旋律慢慢流淌出来。 这个夏天快过去了，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欢迎我们边听边聊，李玖哲夏天。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一家走过人生的迷途，才更懂坚守本心的意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这首歌叫做没什么只是有些话，来自陈零九，包括开场的那个改编版的痴心绝对都是他的歌啊。他叫陈零九，但他是87年的，不是叫零九就一定是09年出生的啊。9:0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您的早间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千。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边听边聊。云听用户为字母 NK 说，我的小季在吃绿萝，所以这是动物在吃植物吗？这是一个还是是一个比喻，没太看懂。听聪轩说，他刚游玩完这个锡林郭勒啊，凉快的不行，本来昨天晚上要飞回上海，无奈航班取消，没有附近的高铁票，一咬牙和老公租了辆车连夜开回上海，这真不近呀。然后他是一个小时一换回港，现在听音乐之声给自己赶走困乏，所以现在应该是你老公在开，你在互动啊，辛苦了啊。这个开法真的还挺辛苦的，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哪怕可能时间没有那么的卡的那么好，也一定要是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啊。继续来听歌，这个歌还有北京夏夜的感觉，这是陈零九和孙盛希两个人一起唱的北京的夜晚，整个乐队化的编排，所有的这个管乐的部分，包括那个贝斯和鼓的那个旋律线，律动感很好，还蛮适合开车的时候来这个给人提神醒脑啊。继续来听吧。

首 R&B 情歌叫《工体北》啊，来自马来西亚歌手林宇中啊，刚好以他作为这个初来乍到的一个游客，或以要来北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视角来观察北京的夜生活图鉴，所以这样的一首歌真的会让人想起很多北京夏夜的图景啊，尤其是在工体北的夜生活丰富的这样的街道，走在那里的感觉。9:22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您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夏秋交际来听这样一首歌，当风拂过耳畔，回到你当初听到那个歌的夏天，被风吹过的夏天。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代比较流行的说法，这是大张伟写给贝多芬的一封情书，采样了经典的献给爱丽丝，就是经常会出现在手机的这样的一个铃声的那样的一个旋律啊。为什么是世上最美的旋律？因为它是贝多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强音，和他的这个命运交响曲有很多的连结，也代表了音乐人之间的一个惺惺相惜，一个心意上的共情吧。说话间现在刚好是北京时间的这个9:36了啊，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您的是周日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谦。接下来这个是老薛薛之谦的演唱会的主题，也是他的这个这两年比较受欢迎的这个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来听这首《天外》。

所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声音。

0: 有你说祝周深出道12周年快乐啊，深深的歌都是这样，每次都能够深深的唱到你心里啊。然后阿毛球说，刚才在老薛的天外来物唤醒宿醉后的他，8个月大的小老二和妈妈在补觉，美好的一天，谢谢啊，也谢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那伴着这个歌呢，本周的节目的动听无极限到此告一段落了，因为后面我们有这个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的录播啊，所以呢感谢大家的聆听，动听无极限我们隔周再见了，10点之后会有徐曼陪伴大家，拜拜，周末愉快。
1: 我无法给你留下的理由。
2: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3: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4: only on Music Radio.
5: Hey everybody, 这里是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10年里，每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0: Number five,
1: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他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他没有写绝望，他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无数电台用它在废墟里给人传递力量。一首歌能做到这些，不是旋律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说实话，这首歌全年龄段都耳熟能详，排在第五位。 A song that holds your hand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from Mariah Carey, Hero。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 Touch My Body， 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 E equals MC squared 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CNN、Rolling Stone 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八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回来了。This is a song that put her back on top again. At number four from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Number three， 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都太熟了？没错，就是因为他们曾无一例外的在全球大热。再来一首第三位的歌播出，你更得拍着大腿说爱了，就是那首 We Belong Together。这是2005年 Mariah 沉寂多年之后，让全行业目瞪口呆的一首回归作品，在2005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的位置上稳坐了14周，整整91天。这首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在流行音乐的云顶站着，扒都扒不动。它是典型的 R&B 情歌，情感浓度爆表。滚石杂志后来把它选入史上最伟大的歌曲名单。很多乐评人说这首歌是21世纪 R&B 写作的标准答案。What a tremendous compliment. Let's hear this kind of song that sounds exactly like Missing Someone from Mariah Carey. We Belong Together.

来到第二位，没人会不知道这首歌，它叫 Bye Bye， 同样是出自2008年专辑中的神作。这首歌是 Mariah 写给她去世的父亲的作品，在绝对真诚表达和字字全是悲伤的氛围里，这首歌能得到所有人的共情。歌词里的那句 You never got to see me graduate 非常戳心窝。他的父亲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错过了见证他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可惜。虽然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只冲到第19名，但它的价值远超名次。2008年，他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 Live 现场唱这首歌的中途落泪，镜头切到观众席，无数人也跟着哭。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Diva 的声音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可以飙高音，而是可以安静地唱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并让所有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This is the most personal song she ever gave it to the world.

0: Number one，
1: 排在今天第一位的是最后一首。这首歌不需要任何铺垫，它自己就是一个节日。每年到那个时间，它就会准时出现，准时的像一个从不迟到的老朋友。它就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1994年发行，到现在已经30多年时间了。这首歌像一颗不会死的星星，每年的12月，它从沉睡里醒来，登上所有国家的排行榜顶端，然后在1月悄悄回去，继续等下一年。2019年，它终于第一次登上了 Billboard 年度总榜冠军，等了整整25年，那份迟来的第一名，就像是整个音乐行业在给它补一封迟到的情书。Spotify 上超过17亿次流媒体播放，即日当天的单日播放记录超过1720万次 ，EAS 全球累计265万，这意味着他所有的作品打下的总成绩里，有20%都是这一首歌贡献的。一首歌顶了他职业生涯1/5的体量。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你每一年都觉得你是第一次听到它。The only Christmas song the world will never get tired of。And that is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归到开头我所说的，是不是觉得听完这五首歌会有暖暖的幸福感？这就是 MC 这个音乐人的魅力，他能把情绪当颜料用。别人唱歌是在弹钢琴，他唱歌是在作画，每一个音符落下去都带着点颜色和温度。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关于 Mariah Carey 的推荐，建议花点时间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选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下一期还会有更多惊喜。Of cour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十年前的专辑 JTW 西游记当中收录的歌来自方大同，很不低调。这首歌致敬的是那些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一直用很长时间的意志力做了很不平凡的工作的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户外野餐过程中不要随意丢弃食物残渣和垃圾，要自备垃圾袋。如果您也喜欢野外用餐，那么就要更加的爱护大自然哦。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把歌声交付梦想。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了，
0: 下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在爆发之后回到沉静，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由张静的《起》，10:49，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在这个世界相遇，陈奕迅。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近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唱到的是抛弃常规不按牌理出牌疯狂的爱一次的这种冲动，来自 MP 魔幻力量不按牌理出牌。11:09，音乐好时光，范逸臣，无乐不作好时光。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时间是11:29，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广告之后回来，邀请你听到蓝又时女生卡卡。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八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 Bad Idea。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3: 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2: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4: 整个世界并不只要我开心。
2: 第四名，周兴哲， All for you。第三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移居星球》。第一名，陈伟霆，《乐此不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独家记忆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平作曲，收录于陈小春的专辑《独家记忆》中。在推出这张专辑前，陈小春已经凭借《我爱的人算你狠》等作品建立起鲜明的个人形象。他的情歌通常带有明显的市井气和现实感，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体面与克制。独家记忆正是这一气质的集中呈现。这首歌虽然关于失恋，却不停留在失去本身，而是如何面对逝去之物的珍惜和保存。陈小春用他一贯的略带沙哑、带着生活叙事感的嗓音去唱，精准诠释了歌词中的隐忍与真诚。独家记忆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他承认失去，也承认怀念，并把这种怀念写得克制、体面而温柔。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小春《独家记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李宇春的歌，这是2007年他的专辑《我豆》当中收录的一首作品，叫做《我的88个朋友》。我的88个朋友指的是88个琴键，因为李宇春非常喜欢电影《海上钢琴师》，所以林海为他创作了这首作品。思念是一种病，来自 Robin and Kelly。

掺入了大篇幅的这个和声，这个版本来自 Robin and Candy， 思念是一种病。刚才听到李宇春的《我的八十八个朋友》，我突然想到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王菲的《空城》，那首歌我们也在节目里说到是林海的编曲，林海的钢琴造诣不必多说，所以在《空城》还有刚才李宇春的《我的八十八个朋友》，你都可以听到那种流淌的非常灵动的钢琴声。马上听到这个小时最后一支作品，容祖儿《长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要提示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蛋宝 I want you。
1: 也叫软嘴唇，

自己的才华来歌颂自己喜欢的一切，这就是方大同。这首歌是《面面》，来自爱吃面的方大同。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浪花兄弟想你就写信。

方文山的词，想你就写信，看你在摇椅上织围巾，一个人在客厅，只剩下壁炉里的光影，木材在燃烧的声音，画面像离家时的风景，我那年的决定，许下的愿望都很好听，泪却红了眼睛。你说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写信，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

0: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落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Ellie Goulding, Anything Could Happen. 13:09，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进入到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继续欢迎你的到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接着听到 Milk and Bone Watch。

听到的是 Hon 3AM， 之前是 David Bowie I can't give everything away。 夜之声音听直播间看到听友问到上上首那个女生唱的英文歌，其实在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那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组合，是一个加拿大的二人电音组合，就像耳边听到的这个来自英国的电音组合一样。Milk and Bone 那首作品叫做 Watch。 时间是13:2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 We could be getting frisky girl till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进入到音乐下午茶，接着听 Eminem featuring Dido。

0: name was, it was you. Damn.
1: 只听两旁的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刚刚结束的亚洲非常有影响力的音乐节上，亚大洲出现的英国乐队的 XX， 他们也是在当天啊，奉献了非常怎么说声光电都很有震撼力很有美感的一场演出。耳边听到这首歌是2017年他们的作品 Dangerous， 之前听到的是 Jordan Sparks Tattoo。

imitation lies, but pages left to turn, our chapters will

Danny Chesney featuring Pink, Setting the World on Fire。 不知道为什么在周末的时候好像听一首乡村曲调就圆满了。13:53，节目接近尾声，这里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马上听到来自 Lily Allen Little is the things。 我是徐曼，隔周的周一上午10点我们再见吧，希望未来这一周你一切顺利。

是一加。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陶喆的经典作品《今天没回家》，那个年代的国风作品，确切的来说是加入了国风元素的一首流行歌曲。北京时间14:05，热血收费扬，星期天8月9号，周末愉快。

好，我是高米。我最推荐的一个运动就是羽毛球，这也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啊，几乎每周我都会去羽毛球馆打两次球。其实这也是我之前不太喜欢从事的一个运动项目，为什么呢？之前我会觉得它太充满竞技了，而且很多动作啊，包括一些小角度的小球都不太好接，这对于膝盖的磨损啊，包括动作的这种幅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有一定难度，就是玩起来不是那么的有趣。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来推荐这个运动呢？是因为我发现了它对身体的好处，而且就算是一些小角度的球或者对身体有一定的要求，其实并不难。羽毛球这个运动项目算是全民比较普及的一种运动项目，就是大家基本都会玩，就是它的入门的基础门槛并不是很高。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可能就是大家担心的问题，在玩的过程当中，譬如打混双、男双、女双的时候，需要大家来打配合，打一种站位和战术的时候，那这个有难度该怎么办呢？其实非常好解决。现在大家可能玩羽毛球也好，或者其他运动类项目的朋友都发现，有很多人是会组织这些活动的，而且组织者会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来给他们划分。譬如说，这边是娱乐局，那边是进阶局。那进阶局呢，就代表一些譬如羽毛球达到二级甚至二级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了，就可以在这些场地里面跟一些高手来过招。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水平不够，那你可以参与这种娱乐局，那大家的水平呢比较平均，就容易玩到一起去。所以有了这样的设定之后，就方便更多的参与者根据个人的水平来参与不同的项目。总之呢，一旦打得多了，经验丰富了之后，你就会越来越爱上这个项目，就越来越喜欢玩。尤其是现在打羽毛球渐渐具备了一些社交属性，你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结交不一样的朋友。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一些啊，其实还有一个最本质的原因，那就是它是一个很有效的有氧运动方式。你在跑跳啊，在转身啊，在挥拍这一系列的动作当中，其实锻炼到的不只是自己的心肺功能啊，包括身体四肢的协调能力啊，反应能力啊等等。总之呢，羽毛球就是一个很好上手也很好参与又具备一定娱乐度的运动项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最后呢，来听一首很好听也很欢快的适合运动的时候来听的歌，这就是来自维里安的玩游戏。我觉得大家呢，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项目，都可以抱着玩游戏的态度参与其中，享受健身带来的快乐以及带给我们身体的好的能量。

把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爽的晨间节奏渐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天天想你，这是周蕙在2022年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翻唱的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二》里面收录的张雨生的经典作品了。北京时间15:06，热气声飞扬，周末愉快。卓文萱的歌，下个幸福。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5，热血声飞扬。星期天8月9号，周末愉快。云听 App 上道生万物，感谢老春陪伴。今天依然夏末秋初的天气，清朗凉爽。不知道听节目的你，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一下。

张震岳的歌曲《不要说爱我》。继续看一下语音TF上留言的朋友们，小金豌豆说：哇，宅宅的 Make Your Wish， 我又灵魂穿越了，我的青春又回来了，好开心，谢谢主播。也谢谢小金豌豆的分享，相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呢会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大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末的好心情。周传雄，微凉的记忆。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3: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2: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3: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谢谢小琪，199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领悟》里面收录的同名的经典作品《领悟》。1994年，辛晓琪加入了滚石唱片，发行个人专辑，李宗盛就写了一首歌给辛晓琪。当年李宗盛让陈淑桦梦醒，94年李宗盛让辛晓琪领悟。 北京时间15点41分，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8月9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你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下载云听APP。

时间15:49，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啊。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张韶涵经典作品，当然这是一首改编自英文版本的一首歌了，叫做《没离开过》。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杨宗纬的歌曲叫做《人质》。北京时间16:09，这里依然是热血生飞扬。下午好，8月9号星期天，周末愉快了。这个小时听到的同样是我们经常在 KTV 会点起会唱起的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了。这首歌来自许准佩，人文气息浓厚，文艺气息浓厚，《气球》。

范晓萱的歌曲 Rain。 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无夜不登楼，范晓萱这首 Rain 太适合今天的上海了。当然上海今天是台风过境了，希望如果你的城市也有台风过境，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寸寸山河梦，坐标江西赣州，今天是雷阵雨哦。今天赣州也是一个多雨的天气了啊，全天气温24、32，目前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一直在刮大风，过会儿就要下雨了。提醒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的城市正在有台风过境，一定要做好台风的防范，希望一切平安。宇宙人的歌，我还绕着你在旋转。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

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

所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时光。

一千零一个愿望来自 Fall in Love， 这首歌是不是让你勾起了往年的一些美好回忆呢？关于青春偶像剧的回忆呢？云间是让 TWT 下载二号，钟哥下午好，广州从星期五开始一直吹着空调，每天都37、8度，太热了，根本不敢出门。不过在家里听着音乐之声，喝杯茶是一种享受。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敬未来。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先森乐队的歌曲《春风十里》。北京时间17:07，热曲声飞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奔赴山海。8月9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今天的奔赴山海，我们的特别的企划叫做怀揣热爱自在追风，告别校园不是少年故事的收尾，而是奔赴旷野的启程。这一期的奔赴山海，让我们随着节目聆听歌声里滚烫的少年意气。

0: 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8，热曲声飞扬，屏幕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昼夜听着苏打绿的歌，怎么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呢？好想再去看一次演唱会。这首歌来自老狼，《恋恋风尘》。

老狼的歌曲《恋恋风尘》。继续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画廊二飞，大学时候参加宿舍文化节，用1001个愿望做社歌，最后得了第一名，满满的回忆，已经快20年了。野马老粉说，刚刚看到来自浙江省气象台的消息，台风白海豚今天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谢谢马老粉的提醒啊。那也希望如果你的城市台风正在过境或者说即将过境，一定要注意台风的防范了啊。何日方知说，冲哥傍晚好，周末愉快，你好方知。蓝蓝，冲哥的歌单太棒了，谢谢冲哥啊，也谢谢你蓝蓝的分享。这个小时我们的热曲收费扬星期天固定的动作来到了我们的奔赴山海了啊。这个小时我们的特别策划怀揣热爱自在随风，这首歌来自好妹妹，风从海面吹过来。

广播里面和大家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这个周末了啊。啊 ,KANK 洗衣服呢啊，几个表情包是绿色的，这是苹果吗？然后到橙子到芒果，这是洗黄了是吗？这是黄了。赵雷的歌少年锦时。

彭坦的歌曲风儿带着我们飘。继续来看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AN 小离开大学15年了，牛奶咖啡是属于我们那个时代大学广播经常播的歌，今天播的歌让人忍不住流泪了，忍不住缅怀逝去的青春，青春永远都在。这首歌是不是你的青春呢？房东的猫，好风吹进生活里。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合集，充满热血和能量的歌曲《燃烧吧青春》。看一下云天上，火龙果不加盐说，什么时候听他的歌可以安排汪苏泷专场呀？啊，这个相信我们的同事会安排的啊，期待一下。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还记得当年买的《恋恋风尘》的专辑的封面，台风外围的天，风一阵雨一阵，雨的间隙户外健走，风中听歌。谢谢月亮上写你的名字的分享，美好的回忆了。小马老粉说，离开校园是节点，但这不是终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着内心深处的这份热爱，从中出发，勇往直前。说的真好啊，我们今天的奔赴山海的特别策划是怀揣热爱自在追风。当然这个小时的陪伴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希望我们都可以守住初心，怀揣理想。只有守住初心才能抵御世事的浮躁，只有怀揣理想才有底气奔赴远方。周子演的歌充满着热爱和青春的作品，叫做《风起来的时光》。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曲《同手同脚》，运气 App 上速速说《同手同脚》好喜欢，相信有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北京时间是8:0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傍晚好，8月9号星期天，周末愉快。江美琪，我们都是一朵花。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啪啪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3，这里依然是热情收飞扬。8月9号星期天，周末愉快。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张雨生早前的作品了。当然，在听歌的同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此刻的心情，此刻你的城市的天气，或者是说下一周的计划，都是可以的。午夜不登楼，冲哥周日好。上海今天，到现在刚刚从红色暴雨降级到黄色暴雨了啊！提醒上海，以及如果你的城市正在经历雨水，或者是说有台风过境，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以及台风的防范。

经典作品《安妮》，云剑上赵赵吉星高照，青海西宁，一会儿去郊野公园去音乐节，今天有许巍来，我很喜欢的歌手之一，不知道此刻听节目你有没有去赶往音乐节或者说音乐的现场呢？陈淑桦的歌《爱的进行式》。

齐秦的歌曲，经典作品《回来》。1996年，你和谁在哪里，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呢？这一年呢，齐秦推出了他在多年音乐探索之后向简约曲风回归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也被大家称为是齐秦音乐道路上的具有代表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张专辑，叫做《思路》。刚才我们听到的《回来》就是来自这张经典专辑了。北京时间18:3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该放手了》。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音符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赵传的作品。你过得还好吗？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兰兰说，这首是赵传的什么歌呢？没听过呢。啊，这首歌呢应该是赵传早前的作品了，或许不在你的歌单里面。当然如果你觉得这首歌不错，可以收录在目前自己的歌单里了啊。北京时间18:45，这里依然是热曲收飞扬，继续要听到的是华语流行音乐经典，来自邰正宵《千纸鹤》。爱太

0: 市在校，北京时间18:54，乐讯收飞扬。当然，今天如果你的城市天气有雨水，或者是说有台风过境的话，还是要提醒听节目的你和身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台风的防范以及出行的安全了。今天晚上我们还会有一个 CMG 夏日歌会的转播，稍后呢要把直播间交给经纬了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见。
1: 哎，饮紧咩啊？
2: 饮紧 cappuccino。
1: 你睇紧书啊？
2: 我喺度温紧书。
1: 诶、欸，不过今日星期日喎、
2: 啊。系啊，我听日要考试啊。
1: 考试啊？唉，我轻松啊今日。等我估下你叫咩名先。
2: 好啊。
1: 你叫做 Ashley。
2: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1: 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2: 哦，咁你咧？你叫咩名啊？
1: 我啊，惊你唔识讲啫。
2: 咁犀利，讲嚟听下。
1: Khalil 啊。
2: 吓？咩话
1: ？Khalil。
2: Khalil 啊。
1: 差唔多啦。Khalil。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Crazy Love 来自王以太和艾热，打开了星期天晚上的中文 Top 排行榜。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节目除了我们听到好听的歌曲之外呢，还有一个 CMG 夏日歌会，我们会在七点半的时候为大家转播哈。那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当然今天晚上的这场歌会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哈，我们稍后见。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疯狂爱人。

这是来自邓小小的无时无刻。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用音符点燃城市的夜空，唱响独属于我们的青春之歌。稍后音乐之声将为您转播 CMG 夏日歌会，请您锁定频率准时收听。

0: 博颜一品鲜激动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我是主持人龚运熙。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榆林，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中伏天我们在这儿感受到了难得的清爽，但是心里呢又感受到了榆林朋友们的热情。
1: 没错，属于我们的夏日歌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火，让我们一起丢掉烦恼迎接快乐吧。
0: 这个夏天我们有好歌，有晚风，有热爱，有你们，让我们一起以夏天的名义做听歌的搭子，乘清凉的晚风，一起欢歌共度。

0: 谢你们。
1: 在这里选择了一首一世一次恋爱。

0: 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哇，刚才两首歌特别好听，像我这种完全不会说粤语的，每次去 K 歌就特别想学粤语。
1: 学一下嘛。
2: 哎，那我们今天就正好了。你看我们今天粤语的旋律响起来，大家的回忆情谊都涌上心头了，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咱再多唱两首好不好？
1: 好啊。
0: 我们大家跟着一起学起来好不好？
1: 唱什么歌？
2: 我们这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在一起，不如先来一首朋友好不好？
1: 那首谭咏麟老师的那首吗？是吗？我简单唱几句嘛。
2: 好，
1: 你们会吗？我们一起唱啊，唱最后三句。

0: 还挺想听一下这个榆林话版的。
1: 榆林话版，
2: 哎，榆林话版是什么样？现场有朋友可以给我们演绎一下吗？
3: 朋友，
4: 朋友，
2: 朋友，
1: 朋友，朋友，
2: 朋友，听着好质朴啊！
0: 那我还要点名，我还想听一首《千千阙歌》。
1: 你们会唱吗？我们一起来，好吧？

我们感谢汉文今天带我们用老歌感受到了曾经的温度和温暖。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切换一个频道咯，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继续嗨唱，拿出你们的热情好不好？ Yeah！ 有请大粉乐队带来歌曲献给

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怎么样，过不过瘾？我看到我们台下的星火小奶罐也兴奋得不行呢。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让您安心孝敬长辈。
1: 从燃情的声浪到经典的旋律，从动情的呢喃到青春的酣畅，伊利星火配方奶粉有19种营养，而我们的夏日歌会也有品不尽的味道。
0: 榆林的夏夜是清凉的，但今晚的榆林是热情的。
1: 接下来全场的朋友们，我们热度不减，欢唱不停，让我们释放激情，一起
2: 燃歌仲夏。
1: 有请庄心妍带来歌曲《再见只是陌生人》。
3: Hello， 夏日

准备好跟我唱接下来这首歌了吗？好，那一定要大声唱，好不好？你们音乐响起。这首歌你们会唱吗？那我们第一句的时候，大家一起整齐的唱，好不好？看一下哪边唱的比较大声呢？准备好啦，我数拍子哦。

0: 无界，快乐无限。让我来看一看场下的朋友们。首先是八零后在哪里？你们好。九零后呢？欢迎大家。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零零后在哪里？
1: 零零后是我们今天的主力哎。
0: 还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是不是？一零后，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有些歌呢，听着听着我们就沸腾了，无关年龄；但有些歌听着听着人就安静了，可能这就是共情。还有那些充当过我们个性签名的歌词，大家还记得吗？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些歌词会永远地留在我们心里，是曾经，是梦境，是经历，我想更是难以忘却的记忆。有请孙露带来歌曲《光阴的故事》。

0: 谢谢谢谢小娟和小强，欢迎两位来到聊天区。
1: 其实每次听到二位轻轻柔柔的歌声，就觉得特别的温柔和治愈，有一种平静当中的欢喜，有这种感觉吗？
0: 那刚才我们感受了温柔的晚风，还想不想继续感受一下温柔的吉他？
2: 想。
0: 小强老师，

0: 咱俩都不敢接话了，
1: 对，
0: 太温柔了。
1: 二位平时说话这么温柔，在家会吵架吗？
2: 那要看什么事情。嗯、对，如果我想吃冰棍，但是小强说这对你身体不好，我就会生气，
0: 然后就把它唱成歌。变成生活的素材了哈。但我觉得二位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爱情的模样。马上七夕节也要到了，我们也借二位的歌声祝天下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爱和幸福。有请李慧珍带来歌曲《习惯》。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两天我在榆林走了走、逛了逛，发现咱们榆林既陕北又不陕北，因为榆林是多省交界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沙漠、草原、湖泊等等不同的景致。同时这里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特色，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了。现场有没有小伙伴愿意当我们俩的导游？
2: 但是作为我们的歌会导游，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哦，就是必须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大家行不行？我相信难不倒我们爱唱歌、会唱歌的陕北朋友，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畅游，在音乐中行走。

0: 缤纷夏日，青春畅享。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

当音乐漫过夜的街道，我们用歌声写下属于自己的青春注脚。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 CMG 夏日歌会，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约会在星期天晚上，来自墨菲定律乐团，21:05，开启了今天晚上我们今宵夜未眠的直播，三个小时的直播。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你这个周末的快乐的一些时刻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这首作品特别有旅行的感觉，而且是那种很有画面的，像是旅行日志的一首作品，蓝绿李荣浩。

爱是怀疑，来自伊森陈奕迅，这是伊森首次尝试 soul funk 曲风。当时其实制作团队觉得这首歌不太商业化，因为当时流行的是那种主流的情歌嘛，然后这首歌相对来说无论是曲风还是整个作品的结构啊，都觉得好像不太适合传唱，但是伊森很喜欢。然后据说当时他跟助理在海边一边开车一边单曲循环歌曲的 demo 啊，是陈奂仁创作的，最终就说一定要录这首歌，后来才有了这首歌发表的机会啊。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伊森算是陈奂仁的伯乐了啊。开头的那个英文独白和中间的说唱部分应该是欧阳靖来完成的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熊孩子妈晚上好，你说刚刚骑行回到家，时间过得真快，这一周就结束了吗？下个礼拜准备休年假了啊，也是有点点开心的。哇，你这是休完周末休年假，嗯，应该连着把这个年假和周末连起来，去个远一点的地方旅行哈。扁头头扁说，在台风天也要好好的听音乐之声啊，打开小酒馆风雨无阻听歌的一天啊。应该说你今天没有风雨无阻的去健身啊。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欢迎刚上线的雪孩子小雪，简称云听，海纳百川哦，刚刚一直在看我们的这个夏日歌会啊。苗诗雨晚上好，还有李斌，北京老二，0932来自陈小春。

0: 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月光来自王心凌。这首歌原曲是一首外国歌曲，名字叫做在微风吹拂的山丘上啊。中文版呢把整首歌的感觉就是从山丘上转换到了夜晚的城市，就好像是把白天的这些疲惫全部都倾吐给月光，然后月光倾泻下来的时候会让大家无比的放松。所以歌曲当中有这个竖琴的部分，让整个作品充满了民谣感和这种很质朴的表达。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好像抬头看看月亮啊，反正我是啊，我现在好想出去吹吹风，因为立秋之后北京昨天我下班的时候真的太适合遛弯了啊，特别的凉爽。早上我觉得四五点钟银子孙杨明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那个时间应该也是非常凉爽的啊。北京现在也是正式来到了相对来说温差比较大的一个季节吧。立秋之后这真的气温变化还挺明显的。当然李小猫西西说下周好像北京的这个雨量也不小啊，大齐是不是也是北京的朋友，你说明天要下雨了，明天早上希望你们早高峰不要遇到雨啊，等你们到单位之后再下。里边那3101要说刚刚听到陈小春0932数字恋爱，还有昨天听到的编号89757，这些带数字的歌都很好听，好像是一些记忆的编码，一下子就带我们回到了美好的学生时代。海纳百川也说每次听到0932都会想到学校那个女生，当年因为喜欢这首歌花了很多钱买了尾号为0932的手机号码，她是谁是谁是谁是你吗？茉莉妈妈说刚在歌会的时候做了一整套家务，边做家务边跟茉莉爸爸复盘这个周末的安排，完成了很多好真呀你说完成了很多既定的任务很有成就感。今天带茉莉小朋友还去拍了7周岁的生日照片啊，下周茉莉小朋友就要过生日了，又赶上警委休息，没办法在节目当中表达对小茉莉的祝福啊。这个以后啊，我觉得以后说不定就能赶上你们每，哎，算了，先不做提前预告了，还不知道啊。苗苗说，趁小酒馆开始之前就已经躺下，听着音乐消除一天的疲惫啊。大周六的很疲惫吗？上班啦。哦，今天空调开不了一夜了，因为天气确实变凉了。对，定好时啊。哎呀，喜欢梁咏琪的那位听友现在正在周深演唱会的现场啊，

带领了他来自孙盛希，这是2020年孙盛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出没地带》当中的一首歌曲，把他作为宅女的形象真的是展露的算是淋漓尽致吧。这个歌里面说冰箱的食物一直不够，一日一餐都是外卖，然后找不到遥控器啊，算了，那让洗衣机要不休息一下，就总之家里面的这些家务他一个都不想做，也不想收拾自己，就是这种随性慵懒的周末独处的状态。所以也是孙盛希把生活的日常放在了音乐当中，把这样一首歌送给你们啊，希望你们在周末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状态，因为我还挺羡慕这种不加掩饰，然后也不用修饰自己，完完全全就是放松的状态啊。往幸福出发吧，你说我今天就是这样美好的独处时光这样度过的，一边听着音乐之声一边玩游戏，听到会唱的歌大声唱几句，然后刚刚洗完澡敷上面膜继续伴着音乐入眠，此刻这才是周末应该有的样子啊，真好，希望你们都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自在吧，找到你们喜欢的声音，喜欢的歌词，还有喜欢的你们自己。不化妆舞会来自 Olivia 哦。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这里是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十年里，每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Number five,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他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他没有写绝望，他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无数电台用它在废墟里给人传递力量。一首歌能做到这些，不是旋律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说实话，这首歌全年龄段都耳熟能详，排在第五位。 A song that holds your hand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from Mariah Carey, Hero。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 Touch My Body， 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 E equals MC squared 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CNN、Rolling Stone 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八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回来了。This is a song that put her back on top again. At number four from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Number three， 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都太熟了？没错，就是因为他们曾无一例外的在全球大热。再来一首第三位的歌播出，你更得拍着大腿说爱了，就是那首 We Belong Together。这是2005年 Mariah 沉寂多年之后，让全行业目瞪口呆的一首回归作品，在2005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的位置上稳坐了14周，整整91天。这首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在流行音乐的云顶站着，扒都扒不动。它是典型的 R&B 情歌，情感浓度爆表。滚石杂志后来把它选入史上最伟大的歌曲名单。很多乐评人说这首歌是21世纪 R&B 写作的标准答案。What a tremendous compliment! Let's hear this kind of song that sounds exactly like missing someone from Mariah Carey. We

来到第二位，没人会不知道这首歌，它叫 Bye Bye， 同样是出自2008年专辑中的神作。这首歌是 Mariah 写给她

他的父亲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错过了见证他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可惜。虽然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只冲到第19名，但它的价值远超名次。2008年他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 Live 现场唱这首歌的中途落泪，镜头切到观众席，无数人也跟着哭。事实证明了一件事，Diva 的声音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可以飙高音，而是可以安静地唱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并让所有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This is the most personal song she ever gave it to the world.

0: Number one，
1: 排在今天第一位的是最后一首。这首歌不需要任何铺垫，它自己就是一个节日。每年到那个时间，它就会准时出现，准时的像一个从不迟到的老朋友。它就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1994年发行，到现在已经30多年时间了。这首歌像一颗不会死的星星。每年的12月，他从沉睡里醒来，登上所有国家的排行榜顶端，然后在1月悄悄回去，继续等下一年。2019年，他终于第一次登上了 Billboard 年度总榜冠军。等了整整25年，那份迟来的第一名，就像是整个音乐行业在给他补一封迟到的情书。Spotify 上超过17亿次流媒体播放，即日当天的单日播放记录超过1720万次 ，EAS 全球累计265万。这意味着他所有的作品打下的总成绩里，有20%都是这一首歌贡献的。一首歌顶了他职业生涯1/5的体量。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你每一年都觉得你是第一次听到它。The only Christmas song the world will never get tired of, and that is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回到开头我所说的，是不是觉得听完这五首歌会有暖暖的幸福感？这就是 MC 这个音乐人的魅力，他能把情绪当颜料用。别人唱歌是在弹钢琴，他唱歌是在作画，每一个音符落下去都带着点颜色和温度。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关于 Mariah Carey 的推荐，建议花点时间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下一期还会有更多惊喜。Of cour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Stephanie 孙燕姿。2004年，燕姿想要回归到音乐的原点，想要找回曾经的自己。在这张专辑当中，燕姿参与了3首歌曲的创作和制作吧。当然，有时候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首歌，有可能是想让自己回到原点，也有可能是想让听的人认识他。吴克群，吴克群。

望春风，陶喆，改编自1930年代的一首闽南语老歌，采用了 acapella 的人声的唱法和 R&B 的转音，当然后半段把歌词当中的一些上价值的东西啊，就比如说现代女性的视角啊，然后就是自己买花自己戴等等等等，表现了出来，也算是一首老歌穿越了时间，美好的旋律包括美好的寓意，在今天又重新的被解读，而且又加入了现代女性的一些想要走的方向也好，或者说应该有的状态也好啊，就是自己买花自己戴啊。不知道你们对这样的改编作品有什么样的感受吧，我当年听到的时候还是挺吃惊的，不光是它的形式啊，包括里面的内容，我觉得无论是整个的这个旋律走向，还是歌曲给我的这种柔软的冲击啊，我都是挺难忘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吧。应该是收录在，我想想啊，是不是首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啊？应该是，好啦，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radio音乐之声。如果说你们也喜欢一些改编作品，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啊。当然，刚刚看到茉莉妈妈说，茉莉爸爸最喜欢的就是孙燕姿的这首 Stephanie。当然，下个月还有下下个月都要去现场看。Lucky 说，昨天漂流，从一个城市沿着河流漂到另外一个城市，很 chill。河里的水是冰川融水，冰冰凉凉。很多人下班就是这样沿着河漂回家。很小众的交通方式，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很爽的啊，听着我都好向往。哎呀，茉莉妈妈还在吗？听一首茉莉花吧，看你喜不喜欢这一版翻唱啊，来自 Caramel。

梦里花来自 Angela 张韶涵。梦里的花其实也是茉莉花，只不过这朵茉莉花好像是被加了一些滤镜吧，这个滤镜也许是自己童年时候的一种幻想，也或许是他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挫折困难不能够解决，然后只能在梦中感受到那个花开的芬芳，就好像自己已经长大，像是一个长大了的灵魂可以去主宰自己的人生啊。我不知道 Angela 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加入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经历吧。梦里花当时2007年的作品吧，第四张专辑啊，也是很励志，但是它又是那种很柔软的很坚韧的感觉啊，我当时还挺喜欢这首歌的。今宵夜未眠，现在很柔软的拿铁下杯月下心说，下雨的晚上啊，从昨天晚上下到现在，外卖点不到，靠两袋饼干维持，家里是一点食物和零食都没有啊。哎呀，你看看，这平时积累很重要，平时囤货很重要，你哪怕是过期了啊，那也比没有强，是不是？你最好半年换一次方便面呀，对吧？你起码有个泡面吃嘛。我跟你说呀，有的泡面保质期还挺长的，尤其是那种直接打开盖儿的，就是它不用你自己放调料，都给你调好的，你只需要开水，哇，就可以非常的，就非常的幸福啊！拿铁嘉宾月月加薪，你说你月月加薪，你不给自己加点餐，是不是啊？下次做好准备啊！我觉得，就是我，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工作上面吧，多做做准备，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啊。青青世子说，昨天李健的厦门演唱会还唱了陶喆的 Andrew。海纳百川说很喜欢王春风，旋律很美，也非常适合在晚上听。君友听到了小芳啊，听到小芳方大同的小芳。努力做自己说，两首歌都听出了做自己的勇气，就是 Stephanie 和吴克群哈，但是又有一点点无奈，好像说的是我吧。我觉得好的歌曲就是能够让你在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想到自己，觉得就是唱给自己的。

看海来自周迅。 我第一次感觉，就算是没有海水的声音，没有海浪舞动的现场环境音，但是我也仿佛是感受到了海的存在啊。有时候通过器乐上的一些变化，通过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感，你也能够像置身在海底一样啊，游啊游啊游啊游。李斌此刻正在看海啊，在大连海边玩了，玩半天了啊，看了很久，大海很幸福。 Terry 说很久没有加班，快一年了，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加班一天，明天休息，下班开车回家去加餐喽。<笑>一天吃了一个三明治，加两杯咖啡，饿惨了。要吃点什么呢？卖螺蛳粉吧。<笑>全世界都在水里游，来自柳州的旅行团乐队。<笑>

全世界都在水里游，旅行团乐队。这是早年间出道不久的旅行团乐队，当时这首歌里面用鼓用贝斯的线条模拟在水中游曳的那种失重的状态，然后你可以听到那个女生的很空灵的合唱，然后就是有一种在水下好像是被水

0: 就是它有一种覆盖的那种感觉，它覆盖的又不像是完全盖住，它就是在水底发出的那个呐喊，就像是小美人鱼在下面给你唱歌一样。然后那种光怪陆离的水下世界啊，然后你会想到很多的这个海洋动物，海豚、八爪鱼、海龟、 乌贼，还有什么样的海底的生物？就是其实我一直都很恐惧大海，尤其是深海。深海它好像又是另外一种，不是那种很湛蓝的、很让人向往的。深海好像藏着一些深不可测的一些未知的那些事物，所以对于深海我就更恐惧了。所以如果让我去潜水，我就会觉得很可怕。但是我们可以跟着一首歌潜入到海底，然后感受到那种想象啊。 所以这首歌当年真的是让我发现旅行团他们这种自在的对音乐上的一种想象，包括他们其实可以把非常多旅行过程里面还有体验新事物时候的心情用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可能就是键盘铺陈出的这种漂浮感，也或者是贝斯线条营造出来的那种行进的，就是你游动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很神奇。这首歌收录在他们
1: 08年的专辑《Left》，教你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我还挺想买那张专辑的黑胶的啊，就挺想时不时的拿出来，就很有仪式感的来播的，播放给我自己听啊。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最流音乐之声。星期天的晚上跟你约会在星期天的晚上，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在聊什么，跟家人在一起还是跟朋友在一起啊？现在已经是到了深夜了吧，算是 算深夜吗？快11点了啊！图克说今年去看了张韶涵和李宗盛的演唱会，接下来呢要去看周华健，还有一张李宗盛的，不知道歌单里会不会有他俩的歌。我看一下啊，歌单里张韶涵的有，还有一首张韶涵的歌，李宗盛的今天没排，但是学友大哥的排了啊，学友大哥要在11点30分的时候出现，都是晚上的11点30分。
0: 莫里慢慢说，莫里小朋友还不知道我这么多歌都是写莫里的，他现在只会唱那首《今夜莫里花开》，阿姨唱的不太好啊。莫里应该睡了吧，已经这么晚了啊。估计莫里妈妈也快休息了啊。对，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跟我说晚安了，毕竟今天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很多朋友不能熬夜，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啊。星期你们星期一会有哪些重要的事儿啊？是要交周报、交选题啊，反正我们是交选题，我们甚至现在已经把交选题的时间提前到了星期天，也就是说在今天晚上我已经开始绞尽脑汁的在想，哇，下一次央视新闻我要发什么样的稿子，最近有什么样的热点，你们觉得最近有什么样的文化事件跟音乐相关的事可以写啊？我已经找了好久了啊。哎，这个相信大家都有工作上的烦恼啊，你们可以随时来跟我吐吐槽，让我也了解了解各 快乐旅行，所以要跟大家提前说晚安，也祝下周有旅行计划的朋友们一路顺利啊，顺风顺水，玩得开心。嗯，对，如果你们下周出去玩的话，要看一下天气啊，我看京津冀地区还是有雷电的啊，雷电天气比较多，下雨的天气比较多，做好防晒，然后拿好雨具。对，好啦，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如果你没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说到旅行，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我觉得我们可以随时的在音乐当中神游一圈，哪怕此刻你没有年假，没有时间休年假，没有那么多年假都没有关系，五分钟的时间足够你畅游你想去的地方。私奔，来自郑钧。

清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

突然累了，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也是 JJ 当年的生活状态吧，就是厌倦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宣传活动啊，高强度的各种输出访谈啊什么的，没有时间去创作，身体也透支，甚至一度就写不出来个东西了，生活节奏还有创作节奏完全被打乱了，身心俱疲的状态下写了刚刚这首歌突然累了。哎，我突然发现， 我怎么昨天还是什么时候，刚刚说我陶喆，好像也有一段那样的时光，是在说，就是他用一把吉他，随意的，就是放空的状态下写了一首歌，你们还记得是哪一首吗？我突然间觉得好像这个话我才刚刚讲过似的，但是我又想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讲的，是，哪。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刚刚过去不久，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哈，我就觉得陶喆好像有一首作品，我是之前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他就是漫不经心地弹出来这个前奏，然后就觉得，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说了，就写歌吧。对，我觉得很多时候音乐既是一种救赎，也是一种，就是相互的吧，就是你给音乐上了这些疲惫，可能很多人听了之后也会发现，哦，他这么缓解我的焦虑，或者说我们也可以钻进创作人的世界里面去了解，哦，原来他是这样子的，也是让我们大家通过音乐来了解他，所以刚刚有朋友说，哦，大鹅呀，大鹅说特别喜欢这张专辑，我觉得也是因为唱作人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够把这份信任交付给音乐，能够在里面表达出各种各样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啊。 也希望你们能够信任我，把你们的这些好的坏的听歌的感受随时的来交付给我们的音乐之声。Tell me，Tell ya，再见呀！如果你还不准备休息，我们下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你。
1: 如果的事，范玮琪和张韶涵开启了八月九号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如果你还想再多听几首，接下来的这几组对唱也很好听。

连听三首喜欢的歌。 艾轩儿会不会觉得有点帽子戏法的感觉？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啊，破案了破案了破案啦，想起了哪一首歌了啊，应该是立秋的时候给大家播的寂寞的季节是吧？还是说你就是生活啊，你说钓鱼执法警卫做得好，是寂寞的季节，对对对对对，哎，我都快忘了，因为刚才好像也有朋友说我在星期五提过这首，提过陶喆的作品，但是我忘了是哪一首歌，我的记性很差现在。<笑> Steve， 你说周日深夜听到主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觉得啊，这个星期又要过完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周了吗？是的，朋友们，一周又一周过得很快的，真的很快啊，所以你们要珍惜每一天。哎，怎么珍惜我也不知道，就是好好听一首歌吧，听到你们喜欢的歌。嗯，我心向阳说熬夜对身体不好，我一般都通宵。嗯，行，熬最大的夜， 看最大的阳光，等阳光升起，太阳升起，你就可以休息。努力做自己说，听到大家说有点饿，我就才想起来今天只吃了两顿饭，11点，上午11点吃一顿，16点吃一顿，真的饿了啊，说的我都饿了。无心的怒火说，原来在听环球旅游广播，哇天哪，那一档那个频道 已经是13年前的事情了，13年前就关掉了，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哦哟，这是多么大的我的荣幸啊，谢谢你们，谢谢，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声音在你们某一个人生阶段出现过啊，谢谢。我觉得我跟我很多大学同学，他们可能都不记得我的名字了啊，我们的听友竟然记得这么清楚。

贝壳风铃来自刘惜君，贝壳一下子就让人想到海滩，而风铃就感觉到少女的气息就来了，所以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年轻的时候在海滩上遛弯的少女。哎，遛弯去了，散步。哎，散步就感觉特别文艺，然后说遛弯就感觉有点通俗，像是老大爷背着手啊，一下子破坏了夜间的美感啊。反正我也习惯，不，你们也习惯了啊，是你们也习惯了，我就会突然间扫兴的来一句特别直的，特别不太文艺，很生活接地气儿的话啊。吕呵呵，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六首歌的时间，你说今天的歌单有点伤感，听了只想落泪啊，哪个歌伤感呀？如果的是想念，然后听是谁在唱歌，哦，是有伤感的部分吧。然后我觉得伤感的是琼音啊，你说输了很多歌不会唱，输给后排那个妹子，全程她都在大声的唱啊，我们四个好朋友面面相觑，所以我们决定在下场连静茹的演唱会赢回来，让旁边的人根本听不到舞台上的歌手在唱什么。好，需要你们坐在00后的前面呢，是不是？努力做自己，说在收拾行李啦，下周二出发，加班加的行李一点都没收啊，来得及，还有两天呢啊，哦不对，还有一天。玫瑰的故事说，裴冲之前在节目里说，我们的工作会让人其他人幸福啊，虽然我们都是打工人，还真的，我觉得做我们这一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不会因为工作上的烦恼就跟我们的听友置气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跟领导沟通的时候，在跟同事沟通的时候，包括很多的工作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不那么快乐的时刻，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烦恼、很烦躁、很气愤。但是打开话筒的时候，我们会立刻回到一个 DJ 应该有的状态，就是这个时候别人来听你，不是来听你发脾气的。就是你没办法说啊，我要罢工，我要跟我领导置气，我就不好好上节目，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出来，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不太容易让别人听得出来我们今天上班有点委屈啊。对，就是这个委屈不是听友带给你的，所以我们不太可能把这种情绪释放给大家，因为我们在打开话筒的那一刻，在耳朵听到音乐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回到了要好好的来介绍这首歌，要好好的敬畏我们的话筒，对，回到这种状态，所以很难的，所以才会有结节呀，会有结节呀。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在节目里面吐槽说啊，好难受，就没办法，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就一方面，就算你遇到再多的委屈，你也不可能通过节目来

且领导知道你会好好上节目，另一方面你也会好好的对待你的听友，因为他们来听你就是为了听快乐，听你播的歌好不好听，对吧？所以很多工作我觉得都是这样，包括很多服务行业也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只能把委屈，工作上的委屈往肚子里咽。对，跟所有有类似经历的朋友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啊。对，但是我相信音乐可以治愈一切的啊。对，回到音乐当中吧。真的是很羡慕小朋友的状态，想哭哭，想笑笑，想吃吃，想睡睡，多好。小朋友李春。

0: 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会，
1: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是我大哥。然后刚边偷偷边说，吉他一弹就知道是他，刻进 DNA 当中的旋律，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了啊。是啊，我每一次想到跟演唱会有关的歌，肯定会想到这首。嗯，岳云海说，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歌好像特别的好听，也许是因为夜色渐浓，一台收音机和一个孤独的灵魂相得益彰，陶醉啊陶醉。是，我觉得在晚上，尤其是在秋天的晚上，歌曲会无比的戳心，无比的动人，就好多秋天时候听的歌都比以往的季节听会更动听，就是人的那个心好像是打开的，特别需要一些旋律往里面藏啊，然后会特别特别特别容易伤感感性。对，所以希望那个季节放的歌你们更喜欢啊。Nicholas 说，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听歌，一起

对抗时间的虚无和宇宙的永恒。如果听歌这一刻你快乐了或悲伤了，代表我们存在过。哇，然后我们把这些字都留下来，留在我们的我觉得截图其实也不如留在我们的心里吧。我截了那么多图，我会一张张的回看吗？我觉得很难，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节点，比如说我想知道在8月9号那天23:36有哪条留言我哭了，或者我没哭等等等等吧，我也许会找。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某一天某一个时刻你记住了，然后那首歌刚好出现经过过你的耳朵，你被打动，你被戳了一下，然后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啊。苗苗说听他啊，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像是一部电影，把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这样唱给我们听。40岁的女生真的很美，40岁的女人啊，女人。杨子的杨说，该溜子一边听节目，感觉一边听歌真不错。去参观了一下拼豆哦，这不就是以前的钻石画吗？以前为了他还拼过一幅，又想起了以前的很多事情啊。努力做自己也有节节啊。哎，很正常啊，我觉得只要工作不可能没节节的，太少了，除非你对工作没有任何要求，不会有任何情绪波动，不会因为任何事情生气，不会因为任何事情有感觉。我觉得一个有感觉的人，对工作有要求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吧。没办法。处女就是生活说，弟弟给我打视频，是我家弟弟吗？说应该是遇到点事儿，想让我开导他。但是我也遇见事儿了，谁来开导我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开导吧，就是越到了一些某一些时刻吧，你越不想说，因为觉得说出来又内耗一遍，然后就把这些情绪转化成要不去解决问题，要不然去释放出来，就只能是这样一遍一遍的去讲，解决不了任何的事，解决不了任何的困难，或者说你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现在的方案就是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就算了。这是我现在治疗我内耗的一个方式啊，介绍给你们，推荐给你们，你们不一定跟我一样，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

0: 我才感同身受。
1: 方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孙燕姿。23:51，今宵夜未眠，8月9号，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还有很多想跟你们说的话，但是时间是不等人的，很多朋友很多的留言都来不及念啊，来说几条吧。菠萝包爱吃菠萝说，道理我都懂，有时候只想倾诉一下，希望有个人能够耐心的听一下，略微排解一下自己内心深处角落的情绪吧。能说出来的委屈都不算什么委屈啊，能说出来的情绪其实也没那么严重，没那么难受，有时候是你无力吐槽，无力说，就说了也没什么用。对，但是也知道说说了没有什么用，但一定要让自己跟这些情绪屏蔽掉啊，消化掉它。 Lucky 说，想起一句话叫有些事不能说，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啊，太贴切了。纸月月说，半夜想起受到的委屈开始哭，打开电台听会儿歌。哎呀，希望刚刚这首飞扑而下能接住你的情绪啊，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特别的适配那些情绪在下坠，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面对这些情绪，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情绪的朋友啊。如果你难受的话，听听飞扑而下吧，真的还挺有效果的啊。什么稿子不白写，央视新闻 APP， 我已经重新这昵称没法起了啊。好，何处不相逢说，飞扑而下有一段时间小瑞非常喜欢，经常唱的我都听不懂，又要隔一周才能见到秦伟啊，听到秦伟。好好的照顾自己，吃好喝好，及时添衣服，因为秋天了还是冷啊。好的，熊孩子妈说排队说晚安啊，下班愉快。好的，还看到左边有谁呢啊，琼英，我没有什么情绪啊，没有在节目里面分享什么心事啊，就是有感而发而已啊。刚才有朋友说到工作的事儿嘛，那我们就开始说晚安了啊。来，首先看到的是我是齐天大圣，晚安青青狮子，Nicholas 段贤 Sunny 吕呵呵天宇李斌，这你正没法起了，何处不相逢。欣欣小雪一只猫旅行李小猫 Cici 路人甲安玉 MC 晨曦月云海，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熊孩子妈。菠萝包爱吃菠萝小雪哦，说了啊，玫瑰故事 Thomas JP Terry 地球上的歌声 ERV 洋洋子德阳 ERV 是那个没改名字的朋友啊。趁小酒馆关门之前来听，这个用收音机来听节目的朋友，扁头头边晚安，苗诗雨晚安，还有 Lucky 晚安，六首歌的时间晚安，简称云听晚安，苗苗晚安，琼音晚安，艾轩儿晚安，熊孩子妈晚安，哦说了啊，实在人在贵阳晚安，12345晚安，努力做自己，旅行愉快，宠你就是生活，弟弟的事解决了吗？小叶子晚安，小鹿阿秋晚安，大宝晚安，冰雪东阳晚安，今天问领打 call 男孩没在啊，晚安 TVB 反恐精英晚安，龙游那棵树共同度过，德贤饮茶晨安运 MC 我心向阳啊，哈哈哈，这首歌要唱了，我太喜欢了，没办法，如果前奏结束我就不说话了啊。在此之前说晚安的朋友还可以随时说啊，无心怒火晚安，尾号是 RJH 的朋友晚安，还有十秒钟，有没有在说话的朋友啊，努力做自己说过了啊。行，那我们就下下周再见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拜拜。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银子。轻运动其实是很盛行的，每个人的运动目的也不一样，有的人是想减掉多余的脂肪，有的人是为了追寻那种心跳加速的畅快和刺激。那对于我来说呢，运动就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状态，所以我不用高强度的器械，也不需要特意腾出大块时间，最简单的户外步行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且非常好坚持。因为平常我都是早班直播，所以傍晚对我来说是放松运动的最佳时间，也等白天的那份热慢慢的退去，晚风吹起，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奏进行户外步行，走到微微出汗，有一点点喘息的程度就刚刚好。这个过程就像你悄悄喝下了一剂专属的魔法药水啊，那种日常工作忙碌的疲惫和紧绷感就会跟着晚风随着汗水一起消散。只有亲身体验才知道那种感觉是有多么的轻快和通透。这种简单又纯粹的快乐也不需要任何的附加条件，人人都能拥有。当然了，户外步行的过程，耳机和音乐绝对是你的加分项，找到和自己步调匹配的节奏律动会助力你这段运动体验更加的惬意。那我就推荐一首适配户外步行的律动，来自告五人，给你瓶魔法药水。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不要说话收录在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中。这首歌是陈奕迅普通话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他把重点放在说不出口的情感上，用克制的旋律和近乎低声倾诉的表达，写出成年人在爱恋或单向守护中的沉默与深情。词作者小柯全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朴素白描与具象细节精准捕捉暗恋者满心欢喜却小心翼翼的状态。核心句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完美呼应不要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不要说话这首歌提供了一种少见却真实的情感书写，有些喜欢并不通向结果，却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些深情不靠说出口来证明，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夜未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优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历尽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一大早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问候两位主持人啊，感谢大家的问候啊。不过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不到的地方啊，今天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啊。明天开始呢，我们恢复到两个人的状态，全新的周一，8月10号了，各位早上好，希望这一周的情绪能够非常非常的顺利快乐啊。这首歌叫做《风和日丽》，刘若英的这首歌不仅仅说天气好，更象征的是内心挣脱阴霾之后的平静和通透。无论你的城市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天气，希望这首歌能够安抚到你的情绪。继续来听关于好天气的歌，动力火车《风光明媚》。

刚一早上有很多朋友已经完成了一段运动，还有朋友说了自己的城市的天气情况，但是最近很多城市呢可能会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叫一下雨天说早上好，昨天呢来杭州出差，赶上了杭州的大雨，早上起床虽然天气不太晴朗，但终于不下雨了。最近在江南很多的地方都是雨量比较大。继续来听罗文玉的十全十美，希望你的天气能够像歌一样明朗。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熟悉陶喆的朋友呢，应该知道这一首歌其实讲的是很多失去的部分，但好在那之后，很多事情都慢慢长回了圆满的样子。所以呢，最近如果心情有一些波折的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灰心。我觉得我们本身的自愈的能力，我们是不能小看的。来听陶喆的这首《Mars Baby》。

陶喆当时发这首 Mars Baby 的时候呢，一定心情非常的不开心啊，沮丧啊等等，但是这首歌其实用一种非常轻松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啊，有点像我们人生态度，其实有的时候在面对很多不开心的不完满的事情的时候呢，确实很多人由于比如说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可能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微笑的状态啊，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可能做出来的微笑的嘴角反而会反过来影响你的心情，会让你真正慢慢的从当中走出来。周一的早上，祝大家能够有顺利的一周啊！很早就有很多朋友为我们传递出非常非常积极的心态，比如说很多朋友早上有运动的，还有今天在期盼秋天到了，秋高气爽的天气在等待我们的朋友，还有人说秋天到了，音乐节在哪里？确实秋天到了，有很多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可能有的地方也慢慢开始变得凉爽。今天早上陪伴大家听歌，继续来听这首 WNLH Click Number 15。

洋洋自得洋说 click number 15、说 Prince 一定是他的偶像，喜欢这种歇斯底里的唱法。哎，如果大家比较了解他们的话呢，应该是确定这件事情是真的， Prince 确实是他们喜欢的歌手艺人。这种唱法你也会发现在 Prince 的这个演唱当中，就是一种他描述的歇斯底里的唱法。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他有个更好的形容，就是他是那种不在乎用什么地方发出来，但是唱到情绪浓的时候自然会表达的一种自然的唱法。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用到突然间特别尖利的声音，或者是无论真假音转换之类的。我觉得真正艺术家其实他不会真正的宣扬，他说我要用到什么什么样的唱法，用到哪个腔来唱。真正的艺术家他的一切都是服务于表达的，包括这位。

不要黯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这首合唱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是一如说早上好，第一次留言，今天是我生日，祝我自己生日快乐。今天早上好像更早一点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也留言，好像是说自己的家人今天过生日啊，在这里一并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YTCV 说花儿乐队的歌瞬间让人想起高中时期啊，是刚才那首花儿乐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对不对？梁子梁说因为 Mariah Carey 说他很喜欢 Prince 的音乐，也翻唱过他的歌，就有意的留意他的音乐，上学的时候淘到他的精选集，听完之后惊为天人。是的， Prince 唱歌就是一个怎么说呢，随心所欲的一个状态，非常的自在啊。继续来听，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这是2026年的春晚的一首合唱，快乐小马。

0: 唱到的，
1: 你唱什麼？
2: 唱給阿周凡。
3: 周凡星流動啊，
2: 當然啦，
3: 發夢都記住，
2: 記住
3: 發惡夢的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周深的那首歌叫做《嗨人间》。总想减肥的猫说，他是上海的朋友啊，周一遇上了台风白海豚的狂风暴雨，平时出门的时间这会儿已经到达公司了，路上车辆行人都很慢，希望大家早早出门，路上注意安全，平安到达。是的，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所以呢你可能要提前很长时间给自己的出行时间留有余地啊。7:49，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这是旅行团乐队的《因为有你》。

陈雪然这首歌是《燃烧的执着》。7:55，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这个星期一呢，由我自己来陪伴大家。这是 YTBL 说的：“大家早上好，周一来了，周三会远吗？周三来了，周五还会远吗？”哎，你会发现大家现在这个对未来的这个期待啊，它是分阶段的期待，它是一个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这种期待的方式啊。大家不说周一来了，周五还会远吗？因为确实周五还挺远。他是这么说的：周一来了，周三还会远吗？那周三来了，周五也就不远了。非常会方法论啊。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戴佩妮的《等你回来》，稍后回来。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